是位于新疆南边的西藏。相对于新疆，西藏现时的总面积比较小，有120几万平方公里。如果说新疆有10个8个广东那么大，那西藏都有7个广东那么大。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西藏人口大约只有200至300万，当中绝大部分是藏民，而绝大多数藏民都笃信佛教。西藏向来有世界屋脊之称，因为它南边有喜马拉雅山，北面有昆仑山、唐古拉山，东南面有横断山，所以西藏里面有很多地区闲闲地都处于海拔3000至5000公尺。西藏的名产有药用的灵芝、雪莲、冬虫夏草、鹿角、麝香，而特色的饮食有酥油茶、青果酒等等。在工艺品方面，地毡、靴、藏族服装、围裙都很有名，而个别地区例如首府拉萨的陶器、东面昌都的金属器皿、西南面土南的木碗都是有名的。西藏的艺术例如藏传佛教的绘画，用于宗教的跳神，又或者和汉族戏曲很不同的藏剧，都是各有特色。至于音乐，无论当中的歌舞音乐、民歌、戏乐、宗教音乐，都很值得我们探索。正因为这样，我们将今集的标题定为西藏乐韵尽探寻。在今集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会享受到各种原汁原味的西藏音乐，亦有一小部分是以西藏作为题材的新创作。首先我们听一首来自东南昌都县的藏民为我们唱出一首属于窝藏的舞蹈歌曲。歌词大意是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有蓝天作伴，有阳光照耀，亦有满天闪烁的星星，我们相聚，一切都圆满，节日就好像高高的雪山。

剛才的窩莊舞蹈歌曲是由槍刀院宣傳隊的嘉陽燥舞等人負責歌唱。聽完一首歌曲，我們轉為聽一首器樂合奏，曲名叫做《松拉艾瑪耶》。這個藏族詞語是說多麼好聽的歌聲哦。這首樂曲是屬於一種叫做朗瑪的器樂合奏。朗瑪是內室的意思，即是指布達拉宮裡面的內室。而這種朗瑪合奏音樂已經有500年歷史了。玩朗瑪音樂一般需要6個樂手以上，而所用的樂器有竹笛、揚琴、近似二胡的鐵琴、西藏京胡、串鈴和扎木涅，即是六弦琴，是由6條弦組成的彈撥樂器。還有根卡，即是一種由波斯傳入來的3條弦的拉弦樂器，它和新疆的艾捷克很相似。這種朗瑪合奏器樂有些採自民間，有些由高級的喇嘛創作。

頭先嘅朗瑪樂曲係由西藏藏劇團樂隊演奏。聽完一首屬於布達拉宮內室嘅音樂，我哋聽翻一首由平民百姓唱出嘅民歌，叫做《七彩家園》。歌詞係話：東方嘅聖地有七彩家園，彩雲做佢嘅圍牆，而彩雲圍牆之內有金子樹木。而金色的吉祥树上有金色的雀鸟，金鸟飞向天空，天空佛光照耀，金鸟飞到落嚟地面，大地就充满吉祥。

頭先一首歌曲《七彩家園》是由達摩魯卓獨唱。聽完幾首原汁原味的西藏音樂，我們聽下漢族古箏名家范尚和怎樣在80年代初聯同藏族著名作曲家格桑達吉創作這首《雪山春曉》。我們一起感受一下由古箏聲描寫雪山的雪隨著春天來臨而慢慢消融。樂曲先後展現春天早上藏族婦女以及男子的歌舞情況。

头先嘅增曲《雪山春晓》系由有份作曲嘅范尚娥亲自独奏。大家都知道西藏嘅前身叫做吐蕃，而喺唐朝唐太宗时代，文成公主奉命嫁去吐蕃，肩负起弘扬中土文化嘅使命。佢嘅仁德义范得到历代吐蕃人嘅尊敬。喺藏族民歌里边，就有一首叫做《文成公主》嘅歌曲。呢首歌曲通常是工人在劳动的时候唱的。歌词是说，叫了文成公主不要上贡架山，她偏偏又爬了上山，公主的鞋丢了在山上面，草原的花开了，但是我们没有将鲜花献给佛祖，下次开花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献花呢？

剛才的一首咁朴实的歌曲《文成公主》是由拉萨市建筑工队唱出。听完声乐，现在听一首器乐，叫做《吉卜尼玛》，中文的意思是舒适的太阳。这首乐曲是以铁琴独奏，正如先前所说，铁琴是一种近似二胡的拉弦乐器，而这首乐曲本来是一首伴随着朗玛合奏曲的乐曲，但是已经被人抽了出来成为独立的乐曲。它本来是可以歌唱的，不过现在听的是铁琴独奏。

头先嘅铁琴独奏曲《吉卜尼马》系由扎西演奏，乐曲里面有扎连嘅伴奏。扎连系一种起码有六条弦嘅弹拨乐器。好啦，接到落嚟，我哋听一首女声嘅歌唱，叫做《龙布萨合》。歌词大概系话：拉萨城建于何方？拉萨城建于大海边。

头先嘅一首民歌《暴龙杀侠》系由金安拉姆唱出，歌曲里面所讲嘅香格里拉，相信系指云南西北部贴近西藏嘅地方，而嗰度亦系藏族人聚居嘅地区。上世纪1980年代，关乃宗为香港中乐团创作咗一套乐曲，叫做《拉萨行》，当中有一首系描写西藏最大嘅河流，叫做雅鲁藏布江。佢表征住负责抱育藏民嘅妈妈，亦系西藏文化嘅泉源。大家一齐听一下呢条大江点样奔腾。

剛才的樂曲《阿魯撞布江》是由嚴惠昌指揮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這條西藏第一大江，以下這首歌曲《夏天》應該可以有些幫助。這首叫做《夏天》的歌曲是屬於拉孜的歌曲。拉孜位於西藏中南部，在拉薩以西大約300公里，旁邊就是阿魯藏布江流經的地方。按歌曲的種類劃分，這首《夏天》屬於堆鞋。堆是指江流的上游，鞋是指歌舞。堆鞋兩個字夾埋，即是指阿魯藏布江上游的歌舞。這首歌曲大概是講夏天的彩虹照在草坪上，彩虹映照在水中，反映在共國林宮的宮頂，紅宮的影子投影在東邊的樹林上，德慶宮是幸福的宮殿。

头先嘅歌曲《夏天》里面提到嘅共国林公，原先系班禅嘅下公，可惜响上世纪50年代被洪水冲毁。德庆宫是用来替补共国林宫，所以亦叫新宫。头先的歌曲《夏天》是由拉孜县的尼玛旺堆、多吉和边巴三位歌手一边弹着扎连一边歌唱。听完一首属于堆鞋的歌曲，我们转为听一首属于窝庄的歌舞曲，叫做《穷日》。穷日的穷是宇宙穹苍的穹，当中的歌词是说，欢乐的窝庄跳起来，幸福的歌声唱起来，日月辉映着雪山，既吉祥又纯洁，草原辽阔美丽，是牛羊的幸福乐园。吉祥的汇聚是欢乐舞蹈的开始，亦是幸福歌声的灵魂。

头先嘅一首《穷日》系由鲁建明独唱。从好多歌曲嘅歌词里面，我哋了解到藏族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期望幸福，祈求吉祥。头先嘅《穷日》以歌声述说吉祥，而家呢首乐曲《扎拉西巴》就系以器乐述说吉祥。扎拉西巴就系如意吉祥咁解。

0: 頭先嘅器樂合奏曲《扎拉西巴》，係由拉薩市嘅樂手扎西頓珠等幾位負責演奏。一口氣聽咗11首樂曲，《樂在神州》嘅呢一集《西藏樂韻盡探尋》要結束啦。我陳書謝用剛才嘅樂曲，祝願大家吉祥如意。再會。
1: 音樂吸引你嘅係乜嘢呢？

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带嚟唔同嘅管乐团嘅音乐。咁管乐团喺十八世纪中开始即系唔同嘅发展啦。咁喺唔同嘅作曲家同埋唔同嘅乐队嘅团长里边，得到唔同嘅改革或者唔同嘅编制，咁你就会发觉啊，点解管乐团嘅作品喺我哋啲教科书又唔见，或者系一啲其实即系啲唔同嘅音乐嘅介绍里边咧，就比较少。因为其实咧个管乐团同埋大家好耳熟能详嘅管弦乐团咧嘅发展系其实好唔同嘅，因为管弦乐团咧系多多比较咧系一啲比较艺术性或者比较学术性嘅发展嘅。咁特别例如好似喺德国乐派里边咧，因为好害怕一啲例如咧乐评啊或者啲前辈嘅一啲嘅评击，咁所以作曲家咧通常就会好规矩嘅，即系例如咧可能一个协奏曲或者一个交响乐曲咧，佢可能好规规矩矩有一啲方程式去依循嘅，特別對於樂評咧，即係一啲可能即係例如有啲作曲家咧，被批評咧體無完膚咧，就十分傷心嘅。咁你發覺係咪樂評或者啲音樂嘅前輩係對啲管樂團係一個負面嘅評價咧？其實又唔係嘅。咁我哋上一集提過喺法國咧，喺十九世紀中咧，喺個萬國博覽會裏邊咧，係曾經有一個嘅管樂團嘅比賽嘅，其中嘅評判咧都不乏啲知名人士嘅。例如就有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嘅法國作曲家湯馬士 Thomas， 同埋一個就係大家應該如果熟悉音樂咧，亦都識得佢嘅一個奧地利嘅樂評人 Hans Lick 漢斯力克。咁漢斯力克咧就嗰陣當時一個好權威嚟嘅，因為咧如果俾佢讚嗰啲國作曲家咧，佢就係咧會嗰啲觀眾同埋甚至乎嗰啲樂團咧，即係好希望就樂曲嘅。如果俾佢批評下咧，嗰啲作曲家咧，甚至精神崩潰，甚至乎要即系尋求呢個心理輔導添啊！咁喺十九世紀咧，其實管樂團嘅發展就好唔同啦。因為點解咧？佢通常例如咧，我哋提過係啲軍樂團為主咧，咁所以好功能性嘅，即是話咧，可能一啲係一啲軍務嘅需要，或者咧佢可能去一啲唔同嘅場合去演出，咁所以功能性就比較強嘅。咁去到十九世紀後期咧，因為呢啲軍樂隊咧，其實就日漸沒落噶啦。咁咧就取之而代之咧，就是、一啲叫專業嘅或者叫職業嘅樂團或者職業嘅管樂團。咁當中咧喺佢發展咧，特別喺美國或者喺法國咧，佢呢個係亦都係好蓬勃嘅。咁今日介紹一位作曲家同埋一個樂隊嘅領班，叫做 Philip Sousa， 大家好熟悉嘅 Sousa， 佢係一個美國嘅作曲家嚟嘅。咁大家可能啊，即係佢領導咧管樂團，或者你發覺啊佢。即系去作咁多啲管乐团嘅乐曲，佢一定系演奏管乐。原来咧就大家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原本咧佢一个小提琴手嚟嘅。咁点解小提琴手佢亦都会系创作管乐团咧？因为工作嘅需要，因为咧佢喺毕业系喺一个美国出名嘅一个海军乐团嘅一个学校里边毕业嘅。咁呢啲军乐学校咧，其实唔单止喺美国出现嘅，喺英国、法国同埋德国咧都出现。是专门负责呢就是训练一些军乐团的乐手。咁有别于音乐学院里面呢就会是即是栽培一些独奏者或者管弦乐团的乐手。咁在他几十年的生涯里面呢，他就创作无数的乐曲，特别是一些进行曲。咁什么叫进行曲呢？就是在军乐团里面呢，就是一个步操演奏的。咁当然啦，他一定的一个曲式通常都会比较简单的。同埋啲音樂咧，亦都比較容易記嘅，即係大家咧又唔好想象咧，喺個音樂廳裏邊咧，啲樂手可以即係放個譜架喺度慢慢揭譜，佢基本上咧大多數要背誦嘅，因為佢要步操啊嘛。咁就算唔係步操咧，佢你發覺咧，佢喺背誦裏邊咧，最多只係喺個樂器上邊咧，就夾一張好細嘅，即係我哋而家咧 A4 size 一半嘅啫。咁所以樂曲咧就一定要好簡單嘅。咁通常咧一定系两拍啦、四拍啦，因为点解咧？左右啊嘛，咁三拍搞唔掂噶，唔通左右跳咩？咁同埋呢啲乐曲咧，通常就唔会快唔会慢嘅。通常例如咧喺美国嚟讲咧，佢通常嘅速度咧就系等于120度，即系变 one two。咁你又唔系世界各地都系嘅咩？因为步操咧喺唔同国家咧嘅速度真系唔同噶，特别喺俄罗斯，即系前苏联嗰啲咧。同埋一啲東歐嘅國家咧，甚至而家都係嘅。大家而家睇緊北韓嗰啲步操演出咧，佢唔同嘅，好慢嘅。佢咧 boom boom boom boom， 點解咧？即係如果大家咧係上網，即係
搜尋一下咧一啲例如

東歐或者俄羅斯的暴躁咧，佢同美國嗰啲或者英國嗰啲好唔同。佢係將一隻腳嚟左腳開始先嘅，佢提起，將全隻腳伸直，跟住右腳亦都係提起腳腳踭，然之後左腳落地，右腳又咁提起。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快，所以通常就係會即係例如你聽到例如普羅科菲夫射嗰啲進行曲咧，佢通常就係比較慢一啲嘅，因為咁快咧唔得，操死人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下蘇沙嘅一啲進行曲啦。咁蘇沙嘅進行曲咧，當然都多不勝數啦。咁今日咧，我首先介紹下另一首咧，其中仲耳熟能詳嘅，就係一個《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咁呢首樂曲咧，雖然簡單，但你發覺咧，佢同其他嘅進行曲一樣，係一個兩段體嚟嘅，佢會重複。咁但係佢當中咧，佢裏邊嘅音色嘅變化咧，亦都好豐富嘅，即係有別於咧喺美國早期一啲進行曲咧，即係比較簡單嘅。我哋大家聽一聽《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就系苏沙嘅《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而为大家演奏嘅咧就系伊士曼音乐学院嘅管乐团，指挥咧系芬奈尔。咁大家刚才听到呢首乐曲咧，系头先都提过咧，就系一个两段体，即系 A 段、B 段、A 段、B 段重复。咁同埋咧，你发觉咧啲音乐就好简单嘅。点解简单咧？你例如咧，听紧啲和弦啦，即系如果讲深入啲，和弦咧，你听到基本上系一。chord 五 chord 一和弦五和弦一和弦五和弦有阵时嘅啫二和弦，咁点解你发觉唔可以复杂啲嘅咩？你发觉贝多芬啊，甚至莫扎特都即系比较复杂啲咧。刚才提过咧就系咧，佢哋要背谱，同埋咧你发觉一个军乐团咧或者一个步冲乐团咧，佢通常咧都可能咧就要演奏好多首乐曲嘅。咁如果太多唔同嘅和弦咧，佢哋咧就会比较难背。咁所以通常就比较简单嘅。咁另外一個令到啲樂曲簡單，除咗要背譜之外咧，其實佢仲要背步法嘅。即係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上網去搜尋一下一啲美，特別係美國、日本啲管樂團咧，佢啲步操咧，你發覺好犀利嘅，直情可以砌唔同嘅圖形啊，或唔同嘅圖案。咁幾時會睇到咧？即係大家如果有興趣，例如嗰啲美國超級碗嗰啲，例如佢哋啲欖球賽咧，好多時喺中場，甚至乎喺進場嗰時咧，會有啲管樂團喺度表演嘅。嘅课就非常之难嘅，咁所以咧，佢嘅音乐更加唔可以复杂啦。咁正因为此咧，有啲乐器都作出改变，例如苏沙咧，佢就发明咗一种叫苏沙号、苏沙风。咁其实即使系大号，咁点解无端端大号变咗苏沙风咧？一个苏沙号咧，因为大家大号大家知道咧，即系如果成年男子咧，即系捧住嚟演奏咧，都高过你个头嘅。咁通常咧抱住嚟演奏啦。咁喺欧洲有啲地方咧，就将佢改良下咧。其实就唔系改良，其实仲辛苦。佢就将件大号咧就孭咗喺右手边嘅膊头咁嚟吹嘅。咁大家运用下少少想象啦，想象下啦，你将个大号打横放咗你右手边嘅肩膊，情况咧就好似大家如果睇嗰啲战争片咧，一啲迫击炮或者火箭发射孭喺右手边嘅膊头里边，咁佢行咗嚟吹，你想象下，哇，真系几辛苦。你孭住一件几，即系我谂。即系冇三十磅都二十几磅嘅乐器喺度咁样演奏咧，即系行耐啲都死。咁所以咧，苏沙就将佢咧变成咧好似一个蜗牛咁样围住我哋身上边。咁你发觉就容易好多，因为点解咧？佢好似背囊咁平均分布喺我哋左右肩膊。咁同埋咧，佢有啲苏沙号咧，亦都系用咗玻璃纤维嚟到代替金属嚟到演嚟到呢个制造嘅。咁、那个音色咧，其实唔系好大差别嘅啫。咁但系咧，大大减低咗呢个大号演奏者嘅劳累嘅，咁从而咧可以做多啲唔同嘅花式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苏沙嘅另一首脍炙人口嘅乐曲，就叫做《自由中》The Liberty Bell。

刚才大家听到是由伊士曼管乐合奏团演奏的苏沙的进行曲《自由中》。咁节目一开始佢提到咧，就系苏沙其实佢就除咗呢个音乐上边作曲上面有贡献之外咧，亦都对改革呢一个管乐团又亦都有一个唔同嘅方向嘅。咁管乐团喺十九世纪咧，通常就由啲军乐团或者个国家主导，例如法国军乐团嗰啲咧，都全部都系由国家呢个支持嘅。咁但系去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咧，个情况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咧，随住唔同嘅地方，特别有啲地方啊，或者一啲学校，佢有啲唔同嘅典礼或者庆祝联谊嘅活动咧，佢都好殷切需求呢一类嘅乐队咧。咁所以咧，军乐团亦都系供不应求啦。特别系十九世纪末咧，佢啲军乐团咧就开始即系比较冇以前个咁大规模。咁苏沙咧就喺当时咧就系从佢嘅海军陆战队乐团咧就退咗役。咁然之後咧，佢自己自造一個佢當時就叫做第二陸軍海軍陸戰隊樂團。咁後嚟咧就改名叫做蘇沙樂團。咁有咩唔同咧？就係咧呢個就係全職嘅，即係有別於呢個軍樂團咧，佢唔同嘅一個嘅組織。咁而呢個蘇沙樂團咧，佢就係喺呢個方面咧，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例如咧喺曲目上邊咧，亦都係比較係放寬一啲，即係冇咁多全部都係啲軍樂曲。咁亦都可以为唔同嘅作曲家咧去演奏唔同嘅乐曲嘅。咁嚟紧听一首另一首进行曲，就系、是、一个华盛顿邮报嘅进行曲。

咁刚才大家听到系苏沙嘅华盛顿邮报进行曲，为大家演奏咧系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咁呢首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咧，如果喺即系大家有生活喺美国或者系有留意美国，特别有啲例如好似超级碗呢啲榄球赛咧，大家经常会听到呢首乐曲，因为点解咧？好多时进场咧亦都系会用上呢首乐曲嘅。咁苏沙喺一方面咧系做咗呢个贡献之外咧。佢喺樂器上邊咧，亦都係咧係標準咗一個步衝樂團嘅一個嘅編制。佢通常咧就會用咗短笛、長笛、單簧管。至於銅管樂咧，佢就會有係小號、短號、圓號、長號、大號同埋頭先介紹過嘅一個上低音號。咁呢啲樂器咧就比較係剛才講過啦，就係比較機動性嘅。所以咧，佢發覺嚟雙簧管啊、大管即係巴松管呢一類咧，佢就唔喺放喺裏邊嘅，因為呢啲樂器咧，佢捕捉起上嚟比較麻煩，因為簧片嘅關係。咁我哋咧今日會帶嚟最後一首嘅蘇沙嘅樂曲咧，就係咧係一首雷神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咁刚才大家听到咧系苏莎嘅《雷神颂扬曲》，为大家演奏咧就系伊士曼音乐院管乐合奏团。咁刚才呢首乐曲咧，大家咪听下咧，即系耳熟能详咧。咁因为好多时咧，大家好多唔同嘅场景，亦都真系同头先嘅一个华盛顿邮报嘅一个进行曲一样咧，都会听到呢乐曲嘅。同埋你发现乐曲咧，你发有少少似样嘅，因为好多时咧呢啲进行曲嗰啲。無論旋律啊、音調咧，好多時咧，同我哋以前嗰啲所謂叫 fanfare 咧，啲古樂都相似嘅。通常就係一啲我哋叫做一個好似和弦咁嘅一個嘅旋律，即係哆咪嗦咪哆嗦咪哆嗦。咁你發覺咧，好多時咧就係聽上嚟咧有啲好振奮嘅，好似以前啲古樂曲嘅作用啊。咁你話管樂團係咪淨係得一味一個進行曲係出名嘅咧？原來唔單止嘅，蘇莎喺當時咧，即係除咗係。即係鼓勵啲樂團咧，即係多演奏進。

能曲之外呢，亦都呢佢哋有啲叫做 concert band， 即係坐喺度演奏嘅。咁通常呢好多时一啲叫舞曲呢亦都应运而生嘅。咁好多时呢一啲管乐团乐曲呢会係一啲舞曲为主嘅。咁我而家带俾大家呢另外一首乐曲呢係管乐团嘅。但今次呢就唔係进行曲啦，係一首舞曲嚟嘅。係一位作曲家戈里基恩所写嘅叫加斯堡舞曲。咁里面呢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呢就係序曲。第二乐章呢係怀之舞曲。第三个乐章是缓板，第四个乐章是一个叫 Tarantella 舞曲，大家听一听。

刚才啱听到咧，系 Jerry 曾健、钟健领导嘅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嘅《加斯堡舞曲》。咁管乐团呢个位，即系以呢个娱乐啊或者功能为主一个乐团咧，系咪一啲出名嘅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咧，就唔会为佢写音乐咧？其实又唔系嘅，即系例如著名嘅作曲家，例如咧，俄罗斯嘅斯大文斯基。或者甚至乎意大利的一啲歌劇咧，即係好似羅西尼咧，佢亦都用管樂團嚟到伴奏都唔出奇嘅。咁嚟緊呢首咧，我聽一聽呢個美國嘅著名作曲家 Samuel Barber 巴伯嘅一首叫做《突擊隊進行曲》，睇下呢啲作曲家咧同其他嘅作曲家咧寫嘅有咩分別喎。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管乐部分演奏嘅巴伯嘅突击队进行曲，为我哋指挥咧系芬奈尔。咁你听下刚才嗰首进行曲咧，同苏沙嗰啲就真系几唔同，因为点解咧？你听上嚟咧有强劲嘅切分音，咁所以咧呢一类嘅进行曲咧，其实就适合喺一个室内一个音乐厅里边演出咧，就多过做一个步操嘅。咁其外咧，亦都好多作唔同嘅作曲家咧。都为了管乐团写很多不同的曲，接下来就会为大家带来就是德英国作家王威廉士的一首民歌组曲，我们听其中的一段，就是一首第一个乐章的进行曲，为我们演奏的也是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的管乐部分。今个星期的节目差不多了，听完这首乐曲之后，下个星期再见。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收听这个一连五集的这一辑节目，叫做《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是第二集。咁当然上次如果冇听嘅朋友呢，我哋呢五次呢当然就係讲红军长征。咁亦都有解释过啦。红军呢係1927年成立嘅中国工农红军嘅一个简称，就叫红军。咁今日呢大家就听唔到呢个名㗎啦。因为1927年辗转经过内战啊抗日，去到1947年呢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咁所以今日嘅解放军呢佢前身其实就即係红军。长征事件呢其实佢整整系两年嘅。係由1934年一路到1936年就辗转由江西、贵州各个部队，以及有一支小人数嘅部队喺北边嘅，喺河南上面呢，就佢哋经过好多嘅转折，避开国民党主力镇守喺一啲大城市嘅据点呢，然后慢慢经过好多个绕嚟绕去呢，係去到呢个甘肃同埋陕西嘅。咁咁多支军队汇合呢，就成为一支当时嘅比较大支嘅军队啦。但所谓大支呢，其实都係几万人嘅啫，比较当时国民党过百万嘅军队呢，其实个实力係争好远，亦都冇空军，咁呢个係非常之致命嘅。咁但係就係咁样众志成城呢，最后得到一个国家。咁呢个真係一个历史上呢係一个军事嘅奇迹嚟㗎。上次我哋播咗丁善德先生喺1961年至62年度写成嘅长征交响曲，总共五个乐章。我哋亦都感受到呢佢嗰种俄罗斯配器嘅气派。虽然丁善德先生呢就冇真係去过苏联读书。咁呢个亦都解释呢，因为苏联佢係第一个变成社会主义嘅国家呢，当时支援中国嘅共产党喺开头嘅时候。咁所以当时好多人呢都係会去苏联学习嘅。所以当时嘅作曲家呢，有部分人呢都会去列宁格勒啊，或者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呢，无论係学钢琴学作曲都会去嗰度嘅。其实之前呢未有呢个二三十年代去苏联嘅情况呢，其实中国第一代作曲家呢佢哋有去美国，例如王志佢去 Oberlin 喺美国嘅。咁然之后呢其他呢例如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嘅作曲家呢佢就去巴黎音乐学院嘅。所以佢嘅音乐呢个调性呢其实係有啲法国人。当然佢去嘅时候呢呢、这个印象派呢才是啱啱开始或者未喺度萌芽緊。咁所以冼星海并非学印象派，佢反而呢就係、之前嘅法国作曲家作品。但无论如何，和声呢係唔係德奥派别嘅。咁当然有少部分人去日本㗎喎，因为无论喺教育嘅发展同埋各方面呢，日本係学西方最快嘅。咁当时清朝末年嘅时候呢都有派教育嘅官员呢就去日本，就话如果我哋派人去欧美呢就好远嘅，咁不如去日本呢就学欧美嘅嘢，就唔係学日本嘢喎。咁所以当时有啲包括鲁迅其实都係有去过日本留学嘅，江文也咁当然呢啲都係。咁今日我介绍呢一位作曲家呢，佢写过嘅作品呢同长征有关嘅。呢、这个呢就係香港作曲家亦都係中国嘅作曲家陈培芬先生。陈培芬先生呢其实呢佢就係出生于香港嘅。佢读过呢个拔萃南书院，后来就喺上海呢继续学习嘅。之后呢到晚年呢又返返嚟香港定居。咁係一个好好嘅老人家，咁亦都喺喇沙书院读过嘅。绝对能够代表我哋香港嘅作曲家。咁佢喺上海嘅时候呢，佢嘅老师谭小麟呢就係 Hindemith 嘅学生，喺耶鲁大学。Hindemith 喺耶鲁大学有两个中国嘅学生，一个叫谭小麟，一个叫王菲立。王菲立教授后来返咗中国之后呢就甚少作曲，就反而去指挥，做得好好。咁王菲立个仔呢就係好出色嘅作曲家王安伦。咁所以即係都同我哋香港呢係有关系嘅。陈培芬呢其实佢写咗一首第一交响曲，作品16，叫做《我的祖国》。咁里面有三个乐章嘅。第一乐章是《咏雪》。当然我哋就諗起点解会《咏雪》呢，因为其实长征是经过好多个地方，有冰天雪地，亦都有高山，又有河流。咁好多时呢遇到好多唔同嘅场面。咁佢首先写嘅呢就是《咏雪》，就是讲经过雪地。咁我哋听听呢个作品第一乐章，然后呢再听埋其他第二、第三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录音就是陈培芬先生的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前奏曲《咏雪》，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当然这个标题《咏雪》呢，就令人想起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但是陈培芬先生就没有直接指明到底是不是讲。当然《沁园春·雪》呢都是讲是长征的，是1936年毛泽东写的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咁当然呢一首诗呢有上一句下一句，咁下一句就更加多人认识嘅，就係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中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咁呢个就非常豪气嘅，即係话全部都过晒啦，今日你睇下我啦。咁呢个咁豪气嘅啦，虽然陈培芬先生冇直接指明，但係个名叫做咏雪呢好可能係同呢首诗有关。但係无论如何，下面呢个乐章呢就一定有关，因为第二乐章就係呢个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第二乐章，就是英雄的诗篇刘山关。刘山关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关坳。咁其实呢就是周围都是高山，由贵州呢入去四川的。咁当时长征的一个途径，咁因为要经过呢个地方呢是好不容易的，因为两边山好容易有军人埋伏。咁但是无论如何呢，最后他们是经过的。咁呢首诗呢就是正正呢是毛泽东有讲呢件事，那个诗的名字就叫做《刘山关》。咁呢首诗毛泽东所写咧，就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的作品的第二乐章《流山关》。刚才呢很快速的一个好像打仗，然后呢用一个慢的，即是过了这个关咬了，就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结束。我给大家听完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就是似乎这个长征这一个段落、当时这一队军队的这个段落呢就暂时结束了，但是未结束的就是未来。因为仗打完或者冲破困难，那之后怎么样呢？所以第三乐章叫做叙事曲，追怀展望与前进。据作曲家讲呢就说往事就已经一路这样经过一个奋斗，希望年轻的一代呢

蓬勃向上，发奋图强精神。所以呢个乐章咧系充满咗希望嘅。咁中间咧用咗一个群众歌曲啦，呢两辑咧就好多名称，有红歌，有红军嘅军歌，有呢个群众歌曲。其实喺呢个改革开放之前咧，流行曲、流行音乐呢个字咧就好少喺中国大陆用嘅。我哋香港叫流行音乐，叫流行曲。咁佢哋好多时咧叫一啲好易上口嘅歌咧就群众歌曲，但系佢哋嘅群众歌曲咧，因为其实喺中国大陆咧，所有音乐创作嘅人咧都系音乐学院训练出嚟嘅，就唔系喺香港或者欧美嗰啲地方咧就打 band 出嚟嘅，系唔一定学过所谓正统嘅作曲，但系因为好有感觉，包括摇滚嗰啲朋友，咁佢根本就系透过呢个实践咧去写出嚟嘅音乐咧。是不需要有任何古典音乐基础的，所以个音乐风格是很不同的，甚至有西方爵士乐的影响。那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第一没有流行曲这种这样的西方的模式，那所以写出来的群众歌曲呢就不是那么似西方的 rock and roll 或者摇滚，而是较似一些比较顺畅一点的古典音乐乐曲。如果以西方音乐来讲呢，就较似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慢慢先至呢发展出咧，系唱好多港台嘅音乐啊，咁开始有佢自己嘅。咁当时呢个第三乐章《追怀展望与前进》咧，就用咗一首群众歌曲，在胜利的旗帜下前进。咁当然群众歌曲或者甚至有少流行音乐风格咧，其实佢个题材同埋内容咧，都系歌颂社会啊、歌颂领导人啊等等嘅。咁佢就用呢一首旋律咧摆咗落去。其实好多古典音乐喺中国大陆用严肃音乐方法咧，好多时都会去到尾咧引述一啲群众歌曲，因为咁样咧容易引起群众嘅共鸣。喺中国大陆里面创作咧，引起群众嘅共鸣系好紧要嘅。无论你系写咩音乐，咁当然大家可以话喂，咁黄河大合唱咁艺术，咁但系黄河大合唱艺术得嚟咧系好容易跟住唱嘅，例如中间嘅轮唱。保卫黄河咁呢啲系好容易唱到嘅，系有民歌嘅风格。当然最后呢个怒敲霸黄河真系好艺术性嘅，而且音域又高，咁所以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嗱，呢一首第一交响乐陈培芬咧系有一个插曲嘅，佢呢首作品咧系1960年到1964年写成，原本叫做《江山如此多娇》，当然呢句亦都系毛泽东嘅诗嘅名句，但喺文革期间咧就所谓系遗失咗嘅，即系文革。因为抄家的原因咧，好多手稿嗰啲咧，全部系唔见晒噶啦。咁唔见晒之后，成首交响曲真系30几分钟长，啲总谱系好多噶嘛。咁佢结果咧，因为好想保存翻呢一首作品，所以喺1976年文革完成咗，文化大革命1966到1976完成咗之后，佢用记忆咧重写第一、第二乐章。所以头先第一、第二乐章咧，理论上系1960年写嘅。然后咧，佢喺1989年咧加呢个第三乐章。嗱，1989年咧，其实改革开放之后噶啦。咁所以点解佢呢个追怀展望与前进咧，系一个现代啲嘅感觉，而刚才第一、第二乐章咧系一个长征嘅感觉。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历史性嘅故事啦。啊，一个作曲家成首交响曲唔见咗，跟住十几年之后咧重写，相信都好少咁嘅例子啦。咁我就听一听呢、这个。后来之后1989年写的《我的祖国》的第三乐章。

多谢各位收听刚才陈培芬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作品16的三个乐章。下星期呢，我就会讲另外两个作品，一个就是《长征祖国》，一个就是《红旗颂》。多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永华。

0: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荣，日落节。

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啦。你好，我是马莹莹，咁我哋咧一起欣赏好多精美的短曲啊。咁今日咧拣嚟做一啲维也纳音乐啊，其中有钢琴的作品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568 啦。呢首奏鸣曲咧整体上是开朗活泼，唯独第二乐章有幽暗的色彩，情绪仲会突然激动起嚟添。阵间我哋听下路维士弹奏第二乐章，然后会有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圆舞曲维也纳气质作品354。这首圆舞曲是在1873年由小约翰史特鲁斯在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亲自指挥首演，这次亦都是小约翰第一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的。首演之后呢，评论盛赞这首音乐有地道维也纳旋律，又有令人兴奋的节奏。阵间就交给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啦。不过现在呢，想先同你听一出歌剧的选段，出自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在歌剧第一幕接近尾声的时候，皇后阿尔西斯特为了拯救性命垂危的国王，决定用自己的生命交换，唱出动人的咏叹调《冥河的死神》。我们现在就听下女高音尚恩斯演唱，一起演出的是苏法带领的会馆古乐团。

0: 在202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夏夜音乐会入面加奏了这一首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维也纳气质》，作品354，指挥是尼逊斯。
1: At the start of today's program, we heard the soprano Veronique Jeans singing the aria Divinities du Styx, or Divinities of the Styx from Alceste by 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 She was accompanied by Le Concert de la Loge, conducted by Julien Chauvin. That was followed by Paul Lewis on the piano playing the second movement of the piano sonata in E-flat major D568 by Franz Schubert.Bringing up the rear of the segment, we heard Johann Strauss II's Wiener Blut Waltz, Opus 354, play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Andras Nelsons.
2: 一時之選，馬盈景。
0: 今天想和你一起听一些中国音乐，当中有传统的音乐，也都有新作。传统音乐有广东汉筝音乐，广东汉筝在客家地区以古雅清幽的形式保存至今，当中我们会听的《出水年》可以说是代表作品，稍后就有姚宁新弹奏，然后有黄月月近年创作的《声动桃源》，这首音乐是为桃源市国乐团创作的，作为他们的创团之歌，所以乐曲都是象征所有乐器雀跃欢庆新人创团。乐曲是以唢呐奏出号角一样的引子开始的，稍后当然是由桃源市国乐团演奏了，指挥是顾宝文。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钢琴音乐，是于京君创作的即兴曲编号9。于京君是1982年的某一天在钢琴上面随意即兴弹奏，怎知隔壁的同学听到走过来问究竟他弹的是什么乐曲呢？于京君跟着才想到要将乐曲写下来，而他写下来的过程其实都花了好几年的。音乐很有中国特色，但是不是因为旋律，而是靠声响和即体来体现。现在我们听一下陈萨的演奏。

0: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Suite No. 5 by Massenet, performed there by the New Zealand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Sean Yves on songs.
1: Arts Tidbits 艺术焦点
2: 来到8月9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苏联作曲家肖斯达高维士的逝世纪念日。肖斯达高维士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尼古拉耶夫学钢琴，亦都跟斯坦堡格学作曲。毕业之后，他为了生计和政治环境而创作符合社会主义的音乐。慢慢他得到政府的认同，是1939年被委任为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46年亦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两年之后更加获颁勋衔。肖斯达高维士的事业虽然因为政治而又起又跌，但是他始终是苏联最顶尖的作曲家。另一方面，他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演奏自己的作品。由1960年代开始，他的健康就不断恶化，不过之后十几年至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坚持创作的。肖斯达高维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除了15首交响曲之外，他的弦乐四重奏和协奏曲都是杰作。他的音乐表达了他在政治压力之下坚持的人民和博爱思想。

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生日了，他在1865年出世的。格拉祖诺夫15岁的时候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在一年几之后，他的第一交响曲就由巴拉基里夫指挥演出了。格拉祖诺夫在音乐方面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加上他的天赋，令他很快成为了俄国乐坛的领导人物。1888年，格拉祖诺夫展开指挥事业，第二年他去到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指挥演出，在国际间崭露头角。1899年，他还成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出了六首交响曲，以及代表作《芭蕾音乐四季》和《莱蒙达》。在1905年，格拉祖诺夫因为政治理由被革职，不过他在其他教授的支持之下成为了学院的院长。1928年，格拉祖诺夫代表苏联去到维也纳出席纪念活动，之后就再没回去祖国了。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乐团，在1932年在巴黎定居，4年之后亦都在那里逝世。

各位朋友你们好，或者我的 boss 会这样形容，就是过去两个礼拜廖碧晶去了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完回来了，欢迎收听新一秋的人若黄昏后。今个暑假电影界有件大事发生，由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执导的 The Odyssey 奥德赛七月中隆重上映。这一套根据希腊诗人荷马同名的史诗拍成电影，被认为是今年推出电影其中最重要的一套，所以我们节目都来凑下热闹了。今个部分会介绍多首和 The Odyssey 有关的音乐创作，重要是早在即十几世纪啊，都已经有了，甚至是在罗马时期呢，诗人啊，另外一位诗人 Ovid 呢，亦都根据 The Odyssey 入面的角色呢，是写过一些著作的。这一首史诗讲述一位大将士 Odysseus 来自国家 Ithaca， 参与了特洛伊战争，就应该是批希腊的联盟国家呢，就是一起联手去打 Troy 特洛伊，特洛伊输了。战胜之后 Odysseus 回去家园，足足用了他十年的时间，期间他有很多奇遇，惊险重重，但是回到家呢，还有一些的挑战要面对，才可以认回那些家人的。以下这个片段解释到故事的背景。英国作曲家布列顿在1943年为英国广播公司一部的广播剧 The Rescue 写的配乐。这一套广播剧都是以 The Odyssey 为蓝本的。特別就是集中在 Odysseus 回去 Ithaca 之後兩日內發生的一切。咁以下我哋會聽呢一個咧，係一個音樂會版本 ，Kent Nagano 指揮哈萊樂團演出，由 Dame Janet Baker 擔任旁述。另外咧，仲有兩位神啊，即係嗰啲希臘嘅神出現，扮演 Athena 係女高音 Alison Hackley， 而扮演 Hermes 咧係男高音 John Mark Ainsley。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an excerpt of the incidental music Benjamin Britten wrote for the radio drama The Rescue, which was based on the epic poem The Odyssey by Homer, and the playwright was Edward Sackville West. This concert version features Kent Nagano and the Harley Orchestra. Dame Janet Baker was the narrator. Soprano Alison Hackley sang the role of Athena, and tenor John Mark Ainsley, Hermes. 剧作家 Edward Sackville West 和作曲家 布列顿 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广播剧《拯救》。我哋聽過係一個音樂會嘅版本啦，開頭嘅片段。咁而呢一套廣播劇係根據希臘詩人荷馬嘅史詩啊，就係《奧德賽》嘅故事寫成嘅。剛才擔任演出有 Kent Nagano 指揮哈萊樂團。Dame Janet Baker 担任旁述，而有两位希腊神 Athena 由女高音 Alison Hackley 唱出，而 Hermes 呢就由男高音 John Mark Ainsley 唱出的。这一套广播剧1943年播出，受到高度的评价。之后剧作家 George Bernard Shaw 有这样的评语，这一套广播剧加上布列顿的配乐，有品味和很大的幼细感。布列顿漂亮地处理了小号的部分，他的风格不似得那些乱咁嚟和感觉很老饼的华格纳以后的风格。我感觉到一种已被遗忘的优雅和一种原创性。今日杨耀黄昏后一开始，我已经介绍了因为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执导的《奥德赛》七月中上映，所以我们今天的部分都凑下热闹，送上和这首史诗有关的音乐。最初我估不到原来有这么多音乐的作品灵感是来自 The Odyssey 的，我甚至想如果是不够资料就做一辑阔一点的主题，就是希腊神话，谁知道可以说是够到有突。其实我明白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刺激到这么多其他的艺术创作。 The Odyssey 是描述一个打仗就用了十年时间，另外再要用十年时间才回到家的英雄人物。故事性很强，内容多姿多彩，里头有人又有神，人会畏惧神，神亦都会去惩罚人嘅，同埋咧，仲有好多奇幻式嘅元素，例如有单眼巨人啦、海妖啊、水仙女啊，仲有好复杂嘅感情表现啊。啱啱从布列顿呢一部广播剧嘅音乐啊嘅开头，我哋都明白咗故事嘅背景啦。奥德赛喺特洛伊战争打完咗之后，回程翻自己国家 Ithaca， 佢因为得罪咗海神咧，足足用咗十年嘅时间啦。咁期间咧就惊险重重啦吓。咁到最后佢翻到故乡咧，又系有另外一种好复杂嘅感情表现啊。因为故乡咧亦都有好多挑战要面对啦。佢甚至最初咧都未立刻同妻子同埋个仔相认嘅，佢系扮咗一个老人嘅。而那边厢咧，太太 Penelope 同埋仔 Telemachus 喺屋企守候去等佢。可怜嘅 Penelope 住嘅皇宫被人占领啊，又饮又食，仲逼佢要重嫁。咁好彩佢坚毅聪明啦，同啲敌人讲，佢织好手头上件衫咧，就会决定去嫁边个啦。佢日头织啦，夜晚就会拆翻晒佢。

The voice of soprano Emma Kirkby there singing Constant Penelope, written by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y English composer William Byrd.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特的歌曲 Constant Penelope 就是描写希腊英雄 Odysseus 的妻子 Penelope 对丈夫的思念，而歌词就是来自活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到后一世纪的罗马诗人 Ovid 的创作诗集，叫做女英雄的。刚才担任演出有女高音 Emma Kirkby， 其实讲到跟 Odyssey 有关的文学创作， Ovid 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吞后很多了，20世纪爱尔兰作家 James Joyce 也都写过一部的作品叫做 Ulysses。 讲回音乐，都是16世纪的作曲家，不过来自意大利的蒙台威尔第都根据奥德赛这个故事写了一部歌剧《奥德赛的回归》。我们听下歌剧的结尾，讲到 Odysseus 回了家乡，还未肯透露他自己的身份，妻子以为他又是一个骗子，直至到个女仆说他就是主人，因为他和主人洗脚的时候认得主人身上的伤痕。

That was the conclusion, O delle mie fatiche, to Claudio Monteverdi's opera, The Return of Odysseus. In that performance, Charles Workman was Odysseus, Delphine Galou was Penelope, Natasha Petrinsky was the maid Euryclea.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Accademia Bicentina under the baton of Ottavio Dantone. 蒙台威爾第的歌劇《奧德賽的回歸》的大團圓結局，我苦難的甜蜜温柔的終結。 刚才担任演出有Charles Workman扮演了男主角奥德赛， 扮演他妻子Penelope是Delphine Galou，而女仆Euryclea是由Natasha Petrinsky饰演的。 同台演出有Ottavio Dantone带领的拜占庭学院乐团。 人若和黄昏后今一个部分 是介绍希腊诗人荷马这首史诗《奥德赛》和与他有关的音乐创作。我们又去到19世纪的德国，作曲家布鲁克（Max Bruch）都写过一首同名的神剧《奥德赛》作品41。 1893年首演，咁而呢一套作品受到好高度嘅评价，两年内演出过41次，即系平均计一个月佢差唔多系有2次嘅演出啦。到于当时德国嗰个音乐会嘅背景嚟讲系好多嘅。到1893年，布鲁克获英国剑桥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咁大学就特别举行咗一场祝贺式嘅音乐会啦。其中有一首作品系属于布鲁克，佢哋都系拣咗呢一套神剧嘅选段啦。喺度，我哋听下其中嘅前奏曲，Robert Trevino 带领巴哈姆格交响乐团演出。

九世紀末期受到高度重視和評價，其實和當時德國音樂和政治環境有關的。我們知道當時在德國有一位作曲家爆紅，他就是華格納。華格納喜歡用北歐的神話故事作為他作品的藍本，但是他紅到有部分德國人很希望能夠有一個對衡，所以欣然見到布魯克這首以古希臘故事為背景的作品面世。最近全世界的文化大氣層都充滿了古希臘文化的氣息，因為 Christopher Nolan 導演的《奧德賽》正在上映。前幾天看電視，我又見到他們這個班底去了韓國宣傳，我都看了部戲。去看的前幾天想著真的很有文化，就想去書局買一本《奧德賽》的文字版。其實我是30年前睇过嘅，咁唔见咗嗰本书啦。除咗系一本 display copy， 即系摆喺书架度展示嘅嗰一本之外咧，全部都卖清光，要等翻货。咁至于部戏自己咧，我觉得非常非常出色啊，3个钟头长，但系因为嗰个故事内容太丰富，你系唔会觉得咁长嘅。饰演男主角嘅Matt Damon， 即他是扮演了 Odysseus， 演技非常好，恰到好处。我觉得他应该会凭我演出会赢迟啲啦，某啲嘅奖项嘅。咁而美女演员 Charlize Theron 呢，就是扮演了个水仙女 Calypso。故事呢就是话 Odysseus 就飘到去个岛咧，俾 Calypso 救咗。佢喺嗰度一住就住咗7年。Calypso 仲想设法留住佢，但系后嚟众神之神宙斯咧就系派信息之神 Hermes 去叫 Calypso 要放走 Odysseus， 因为系时候佢要翻屋企啊。咁我睇到嗰个咧，即系我又觉得呢位女影星好靓女啦。心里边谂，哇！如果我系奥德赛喺呢个岛同呢个美女住7年，我都甘愿啦。电影配乐系出自 Ludwig Göransson 笔下，亦都非常好，同嗰个剧情咧系配合得好好嘅。有某啲部分咧，佢系用咗一种唔知系咪古乐器嚟噶，我未做研究啊，即系一种木管嘅乐器啦。嗰个独奏嘅音乐咧，系好贴切地形容到流落异乡、思乡嗰种嘅复杂感情噶。嗱，今日咧，我哋就未播得呢一个原声配乐住，因为呢一张大碟咧未嚟货啊。其实2年前咧，有另外一套同奥德赛有关的电影上映过的，叫做《回归》（The Return）， 仲有两位好出名的演员 Ralph Fiennes 同埋 Julia Binoche 主演的。而呢一部戏咧，就集中描写奥德赛翻到故乡 Ithaca 之后发生的事情啦。我哋就以呢一套电影配乐选段嚟结束今一个部分。人若黄昏后啊 ，Forgive Me， 原谅我 ，Rachel Portman 作曲。I like to end the first part of Tunes to Remember with an excerpt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movie The Return, which was released 2 years ago, featuring Ralph Fiennes and Julia Binoche, and it's also about the journey of Odysseus. Forgive Me is written by Rachel Portman.

进入到人约黄昏后第二部分节目，我是主持廖碧晶。刚才第一部分我认为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真的成五啊几分钟就是介绍了这个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就最近有 Christopher Nolan根据史诗拍成的电影上映，我亦都是介绍了多首和 The Odyssey 有关的音乐创作。如果你是现在才扭开心机，不紧要，得闲可以上网重温我们节目的第一部分。至于开始我们这个时段，首先播出是香港管弦乐团在 Tamo Petrakowski 带领下新鲜出炉的灌录，叫做 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 指环管弦探险。咁就是来自华格纳尼贝隆的指环入面的音乐选段，由 Hank the Figure 改编和串成了一个连贯性的旅程。我们听下开头的前奏曲。

Opening the second half of our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Prelude from The Ring, an orchestral adventure, featuring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amo Petukoski. 来自香港管弦乐团联同指挥 Tamo Petukoski 新鲜出炉的灌录，叫做《指环管弦探险》，其实音乐来自横琴纳的《尼贝龙的指环》入面的。刚才我们听过前奏曲，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人若黄昏后》。

Carlos Kleiber conducting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there, playing The Blue Danube Waltz by Johann Strauss Jr.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卡鲁斯卡拉伯带领之下演出过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圆舞曲，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属于小约翰史特鲁斯的作品314。我呢就不是专登的，但是又咁啱呢，啱啱呢两首作品呢就是将欧洲呢两条大河呢扔埋一起。罗恩河啦，之前我哋听过就是嚟自黎贝隆的指环入面的音乐啦，同埋刚才呢一条多瑙河。但是最近呢两条河又真系出咗问题，因为欧洲又热又干旱，所以两条河嘅水位都非常低，靓系其次，而系好多同河有关嘅重要经济活动都要暂停，希望音乐打打气，天气又帮手，呢两条河咧能够系回复翻昔日嘅，例如罗恩河那种的澎湃，还有多瑙河的漂亮。不过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人要负责，要阻止这个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继续变差。

0: What's on?
1: 演艺备忘录。
2: 直至八月底，我哋可以喺香港历史博物馆欣赏到展览《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这个展览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同埋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联合策划，仲有内地多间博物院作为支持单位嘅，例如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院、法门寺博物馆、超灵博物馆、乾陵博物馆等等。我哋可以欣赏到精选自陕西同香港收藏文物超过165件，感受隋唐两代嘅璀璨嘅，同埋展览咧系有一条时间线嘅，由魏晋南北朝嘅晦暗作切入点，再踏入隋朝嘅奋发开创，然后步入大唐嘅辉煌。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展览地点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展期到8月24号。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artin Feldman's Palais de Mari, played by Igor Levit. And that's all for this edition of The Culture Show, appreciating the connections to be made between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I hope you can join me again next week. For now, from me, Stacey Rauter. Bye-bye.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来到8月9号由傲慢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苏联作曲家肖斯达高维士的逝世纪念日。肖斯达高维士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尼古拉耶夫学钢琴，亦都跟斯坦堡格学作曲。毕业之后呢，他为了生计和政治环境而创作符合社会主义的音乐。慢慢他得到政府的认同，在1939年被委任为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46年亦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两年之后更加获颁勋衔。肖斯达高维士的事业虽然因为政治而又起又跌，但是他始终是苏联最顶尖的作曲家。另一方面，他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演奏自己的作品。由1960年代开始，他的健康就不断恶化，不过之后十几年至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坚持创作的。肖斯达高维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除了15首交响曲之外，他的弦乐四重奏和协奏曲都是杰作。他的音乐表达了他在政治压力之下坚持的人民和博爱思想。明天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生日了，他在1865年出世的。格拉祖诺夫15岁的时候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在一年几之后，他的第一交响曲就由巴拉基里夫指挥演出了。格拉祖诺夫在音乐方面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加上他的天赋，令他很快成为了俄国乐坛的领导人物。1888年，格拉祖诺夫展开指挥事业。第二年，他去到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指挥演出，在国际间崭露头角。1899年，他还成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出了6首交响曲，以及代表作《芭蕾音乐四季》和《莱蒙达》。在1905年，格拉祖诺夫因为政治理由被革职，不过他在其他教授的支持之下成为了学院的院长。1928年，格拉祖诺夫代表苏联去到维也纳出席纪念活动，之后就再没回去祖国了。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乐团，在1930年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少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未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充满美乐的晚上。首先出场的就是有捷克作曲家菲比克的音乐，就是以黄昏做背景的这一套名叫做在暮色 at twilight 的管弦乐音响诗，里面就有这一段极之优美的诗曲。

That was the Capricho Español by Granados with pianist Thomas Reiner. 格拉多洛斯的西班牙随想曲, 不担任钢琴独奏的是 Thomas Reiner。 由西班牙的音乐我们又转到德国的作品, 继续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 是有18世纪作曲家 兼双簧管好手 Ludwig August Le Brun的创作。 他为双簧管写的G小调协奏曲。 Le Brun 曾经被称为真真正正双簧管上的魔术师，他写给双簧管的作品在演出技巧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所以有人说透过他的作品都可以想象到 当时为什么会用魔术师来形容他。现在就请一起听听 Le Brun的G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看看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有同感。

We've just heard Emil Palladio's Au Bord de l'Eau,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performed by soprano Felicity Lott, mezzo-soprano Anne Murray, and pianist Graham Johnson. 描绘着一对恋人在河边沉浸在人世界的一个很宁静的画面，一个与世无争、幸福的时刻。 法国作曲家 Emil Palladio 柏拉迪耶的《Au Bord de l'Eau》 在水边，担任演唱的是有女高音歌唱家 Felicity Lott， 女中音 Anne Murray， 负责钢琴伴奏的是

Graham Johnson。 在法国的河边静了一静之后，跟着带大家去到维也纳欣赏多瑙河的美景。为我们领航的就是由卡拉扬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下的演奏，欣赏过小约翰史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意大利作曲家雷士碧基曾经咧就系根据罗西尼嘅音乐咧，就是、改编成一套嘅芭蕾舞剧，叫做《幻想玩具店》。咁今晚咧就想同大家欣赏其中嘅两个选段，咁包括咧就系、是、有《缓慢圆舞曲》同埋《夜曲》，一齐听听由肖杜托指挥嘅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嘅演出。

That was Marlino's Duel, Opus 16, Number 3, with Emmanuel Pau on flute and Christian Hevey on guitar. 1768年生于意大利的吉他好手、小提琴家兼作曲家 Marlino的创作 二重奏作品16第三首 在剛才欣賞到的合奏裡面吹奏長笛的 就有Emmanuel Pau 而負責吉他伴奏的是Christian Hevey 由長笛的音樂我們又轉到去豎琴的作品星人樂師要跟著來想送給大家的就是有蘇聯作曲家 Reinhold Gehr的鋼E大調豎琴協奏曲 我們將會欣賞到裡面非常優美的第二個樂章一段主題與變奏擔任豎琴獨奏的是Ocean Alice 而同台合演的就是由 Richard Bonning 帶領的倫敦交響樂團 Reinhold Gehr的音樂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rst five movements of the suite number 7 in D minor by Sylvia Slipout Weiss with guitarist Manuel Barreco. 刚才欣赏到的就是同巴克同时代的鲁德琴大师 Sylvia Slipout Weiss 艺师的作品 D 小调第七组曲里面的头五个乐章 负责独奏的是有吉他好手 Manuel Barreco 送走了艺师的音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有贝多芬的作品他的悲怆奏鸣曲

咁而家就请一齐听听钢琴家 Leonard Panario 联同由 Miklos Rocha 指挥嘅好莱坞露天剧场管弦乐团嘅演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钢琴家内田光子联同英国室乐团在指挥达替的带领下演绎莫扎特的钢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 K595。接住落嚟，我为你拣嚟四首乐曲，分别是刘天华的《梁宵》，由扬琴演奏家李德刚联同二胡演奏家徐慧演绎，泰利文的 D 大调三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还有格里格的旋律作品47第三首，由钢琴家奥斯堡弹奏，以及艾信霍斯的麦顿学院崇拜当中的西面颂，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下唱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刚刚我们欣赏过李斯特的梦，作品 S207， 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葛宽纳的录音。而之前我们还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五月之夜，作品43第二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法国组曲，编号 BWV 815，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同埋德布西的星夜，由男中音马尔特曼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马田尼奥。而在这个小时剩低的时间，我哋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迈亚联同布拉格史蒂米兹四重奏演绎克鲁马的降 E 大调长笛五重奏，作品104。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你送上小提琴家金奇顿联同钢琴家阿加利树演奏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别号春天。而喺呢个小时完结之前，我哋会欣赏多三首乐曲。首先系一首名为《汉宫秋月》嘅古曲。将会听到的版本由刘天华改编，并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拉奏。之后是海顿的 F 大调第38钢琴奏鸣曲，欣赏到的是艾斯的录音。而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乐曲是艾信霍斯的《土地上的玫瑰》，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下演唱，弹奏竖琴的是派斯。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三首作品，分别系亨德麦特嘅《元号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元号演奏家阿莱森同埋钢琴家约根合奏；阿尔班尼斯嘅《西班牙组曲》当中嘅《西维尔》作品47第一首。听到的版本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他亲自弹奏。还有理查史特劳斯作给大提琴独奏以及管弦乐的浪漫曲，编号 AV75， 由巴黎交响乐团在比哥夫的指挥下演奏，担任独奏的是米斯基。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克鲁马的降 E 大调长笛五重奏作品66。由长笛演奏家迈亚联同布拉格史地米兹四重奏演奏，之后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23交响曲作品 K181 的第二乐章，由阿巴杜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最后是理查罗哲斯的音乐剧《南太平洋》当中的 Some Enchanted Evening， 由南中音泰科尔联同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担任指挥的是丹尼尔。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的部分，我们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是陈大伟的《九华苍穹》，由萧演奏家罗守成联同古琴演奏家龚一合奏。而第二和第三首分别是圣科隆布为两把低音古提琴而作的《回归》，由沙霍和科恩演奏，以及佛瑞的《伊斯帕罕的玫瑰》，演唱的是女中音贝加，而弹奏钢琴的是柏信斯。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钢琴家舒尔夫弹奏巴克的 B 小调法国风序曲，作品 BWV 83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泰利文嘅 E 小调四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而之前嘅三首乐曲分别系艾信霍斯嘅《人爱之所在》，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布斯泰乌德嘅 F 大调第一奏鸣曲。为你揀嚟嘅系燕乐合奏嘅录音，同埋格里格嘅拆页作品47第二首，由钢琴家奥斯堡弹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亨德密特嘅巴松管奏鸣曲，由巴松管演奏家欧丁同埋钢琴家利沙鼠一同演奏。之后系普拉蒂为双簧管同弦乐而写嘅 G 大调协奏曲。由布鲁根指挥18世纪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夏恩斯，还有普罗戈菲夫的降 B 大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84的第二乐章，将会听到的是黄宇佳的录音。

如果细心留意，会发觉有唔少古乐团都符合以前大学音乐社呢种精神。呢一个同一曲目嘅演出就系由荷力韦格同根德古乐合唱团 Collegium Vocal Gent 演出嘅。虽然唔直接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但佢属于同样嘅历史演奏传统。最初亦系由学生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演奏高品质嘅早期曲目。